0: 可是真勇敢，这个可是真勇敢，这个可是真勇敢，这个可是太阳。
1: 因为我咋的？
0: 啊是。
1: 因为我得瑟。
0: 啊是。
1: 因为我咋的？
0: 啊是。
1: 因为我得瑟。
0: 不来，前面的这边不来，前面的这边不来，前面的这边不来。